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平淡的。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而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1: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0: 餐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文化资源，那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那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和河道捡到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些古墓没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就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也不犯法。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4: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兴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当中盗掘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多年之后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施某兴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6: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5: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6: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兴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5: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7: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5: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6: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5: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7: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很多人习惯在手机的软件当中买基金查账户，但是如果随手点击勾选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儿，同意并签署而未详细阅读，可能就会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3: 方女士要赎回她九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呢，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那方女士觉得基金公司当初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就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了仲裁，不应该诉讼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为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呢，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0: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网球公开赛新晋女单冠军郑钦文昨天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八达岭长城拍照留影，夺冠的喜悦仍在她的脸上洋溢。从世界排名第四跌至第160位，再到在钻石球场创造历史，穿过低谷再度振翅，是什么将郑钦文稳稳托起？接下来闻所未闻，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未知性。但郑钦文

0: 在心里觉得他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现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3: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2: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4: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2: 这支斑驳的铁皮油桶成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成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年来，子城市锚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精准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十条专项奖补措施，坚持成熟一批兑付一批原则，规范化推进产业奖补、稳岗就业等资金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启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公开征集，此次征集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质量管理、安全生产、仓储管理、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应用场景，以及各类多环节应用场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近年来，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出现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一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二是创新设计准入，划出红线清单；三是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3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星星，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

0: 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0: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0: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2: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FM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我要买房，
5: 我想租赁了吗？
6: 我要找，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那还要不找
7: 聘？我要招聘，
9: 还有
7: 二手交易，
9: 二手买卖，
4: 我都要了。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8，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549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路的君临上院的后马路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的面积是120多平米，他说呢可以做各类的餐饮、串串店、办公室或者是皮肤管理中心、保健店、宠物相关馆等多种的营业项目。而且呢他说停车非常的方便，交通也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枣园路的君临上院后马路临街门面房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2 1549 1389212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999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中心街百货大楼有一个7楼的房子呢要出租，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215平米，他说呢可以用作茶楼、医美护肤或者是自媒体创作、摄影写真馆等等多种商用项目，地处中心街的黄金商业圈，人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心街百货大楼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23999，13892123999。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511的李先生，他在小边沟的樱花苑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低价的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面积是 124.8 平米，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家具齐全，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这套房子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而且地理位置很优越，公交站牌呢就在跟前，很方便，周围还有一些学校、幼儿园等等，周边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大家呢对小边沟樱花苑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李先生取得联系。那么现在就提供到李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2-7511 153-1952-7511。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什么。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3: 1077第一时间。
4: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金秋十月，宝塔山下树叶染金，仿古建筑与秋树构成一幅美丽画卷。澄澈晴空下，老城秋景宜人，尽显红色圣地的秋日风光。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号，全省累计收获秋粮1692.09万亩，占应收面积的56.87%，秋播小麦490.87万亩，占预播面积的34.69%，秋收秋播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两个督察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9到23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107.7 家在延安
2: HiFM。

OK， 北京时间10:07，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远视储备不足，近视还有多远呢？秋季开学后，儿童视力筛查进入高峰，不少家长拿到报告后心生困惑，孩子裸眼视力达到正常标准，医生却提示远视储备不足，需要警惕近视的风险。那远视储备究竟是什么？视力正常为何还会有近视隐患？储备不足就一定会发展成近视吗？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看看专家是怎么解答的啊。那远视储备是什么？远视储备是什么？专家介绍，远视储备是儿童出生时自带的生理性远视状态。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眼轴长度约16至17毫米，光线经眼的屈光系统后聚焦在视网膜后方，形成平均约300度的远视。这部分预留的远视度数就像对抗近视的天然缓冲垫，也就是远视储备。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眼轴逐渐变长，远视啊，这个度数自然下降，这一过程呢称为正视化。那专家指出，远视储备的消耗并非匀速，不同年龄段对应不同的正常参考范围啊，是这样子。你看，三岁儿童平均剩余250度，4至5岁约200度，6至7岁约150度，8至10岁约100度，通常在12至14岁左右就是基本耗尽了，眼球达到一个正视的状态。那么视力正常就代表储备充足吗？那答案是，视力正常并不代表远视储备充足，只靠视力表判断眼睛健康是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远视储备的下降往往先于视力变化，在储备不足的早期，孩子的裸眼视力仍可能维持在 1.0 的正常水平，但眼轴已经在过度增长，近视正在悄悄发展。等到视力出现明显下降时，远视储备通常已经消耗殆尽。因此准确评估远视储备不能仅靠视力检查，必须通过散瞳验光排除睫状肌调节力的干扰，规避假性近视判断，必要时结合眼轴长度测量，才能真实的反映孩子的屈光发育状态。那么专家建议，从3岁起定期带孩子进行规范的眼部检查，每3至6个月一次，项目包括视力、屈光度以及眼轴的长度监测。那么远视储备不足一定会近视吗？答案是，远视储备不足是近视风险升高的预警信号，但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啊，不等于一定会近视。那么日常如何保护远视储备？那么保护远视储备，防控近视的关键在日常，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重点关注3个方面。第一是保证充足的白天户外活动啊，自然光照射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应不少于3小时，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户外活动呢需要在白天进行，阴天树荫下同样有效，夜间户外活动没有明显的防控作用。第二是控制近距离用眼的强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长时间的看书写字，玩这种小型玩具、绘画、练琴以及使用电子屏幕，都会加速眼轴的增长，消耗远视储备。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遵守20-20-20法则，就是3个20，每天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向20英尺，大概是6米外远眺至少20秒，就是这个3个20
法则。同时呢，注意读写姿势与照明环境，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第三是营造健康的睡眠光环境，睡眠时应保持卧室黑暗，避免手机屏幕蓝光、小夜灯等光源直射或者反射刺激，防止干扰儿童视觉发育节律。日常呢，还应保证睡眠充足、营养均衡，为眼球发育提供良好基础。啊，那么专家提醒啊，儿童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晴雨表，防控关口一定要前移，千万不要等视力下降才开始干预。因为我小孩在今年就近视了嘛，所以在他近视了之后，我研究了很多这种有关近视的一些因素，然后我就发现确实好像是我没有在孩子好像眼睛已经开始眯眯眼看的时候，就是那种早期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观察到，就是没有带他去检查。然后后来我小孩不是近视了嘛，然后你近视之后你就很懊恼，你就想说干什么不早一点发现，然后你可能早一点开始防控，他就不至于这么早嘛。因为我小孩今年就是前半年嘛，春季的时候就已经近视，那会儿才三年级啊，现在还初级班四年级，我想说怎么着扛到五六年级再近视，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是近视嘛，但是我度数不高，我想说，有可能会有近视的这个遗传，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就近视，因为，就是你太早让他戴那个眼镜，防控眼镜，就是时间久，他太小嘛，会改变孩子的面容，而且我觉得反正也不舒服嘛，因为我也是一个戴过眼镜的人，所以就是在他近视了之后，我就带他去医院，第一时间是去眼科医院去检查，看到底是真的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好吗？一查就一个好像是50度，好像是100多，还是一个是80，一个是120，我忘了。然后那没办法，就已经近视了嘛。他近视之后就不可逆，他就近视之后，他不是说你再给他什么调整啊，什么吃药什么的，他就能近视恢复到正常的视力，那就不可能嘛。然后那就没办法，已经近视了，那你就只能看你是要给他戴那个什么防控的框架眼镜，还是给他佩戴那个 OK 镜。然后我就思来想去，就觉得好像，因为 OK 镜它就是晚上戴嘛，它就把你的眼周暗回去了，然后导致你就是你第二天的视力它是正常的嘛。然后后来我就是，做了很多检查，因为这个 OK 镜它也不是说你想给它配它就能戴，也要看孩子的眼部眼球的一个状态，到底适不适合戴这个 OK 镜。结果就是检查之后嘛，就是可以戴，然后就给他配了 OK 镜，然后就是很麻烦。OK 镜就是前期我每天晚上帮他戴，第二天早上帮他摘。我说幸亏我是有戴隐形眼镜的这个经验，要不就是你很难给他戴进去。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护好孩子还有我们自己的眼睛哦。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食品保质期不等于保存期，过期食品还能吃吗？可能有人觉得米面粮油调味品等很难放坏，食品呢主要是在保质期内就一定能吃，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食品保质期的那些事儿。那么如何理解食品保质期？8月1号实施的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再次强调了食品保质期的定义，食品在标明的储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一定义点明了大众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点，保质期并非单纯的时间期限，而是储存条件加有效期限的组合概念。那么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标签标注的常温、避光、冷藏、冷冻等储存条件是保障保质期有效的核心前提，一旦脱离既定储存标准，保质期便失去其原有的参考意义。那即便食品仍在标注的保质期内，不当储存也会加速食品裂变，大幅缩短实际的保质时长，那严重时会滋生有害微生物，彻底丧失食用安全性。除此之外，专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那么第一个问题，临期食品能不能买？在包装完好、全程规范储存的前提下，临期食品的风味口感OK， 北京时间10:25，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过一下半点调播咯。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哦？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单，然后心里就开始纠结，这么晚吃一顿，会不会又要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款小游戏，然后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啊，永远不会送达。那么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

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一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也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那么，专家表示，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记账工具，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账户里的资金相当于支付账户里的一个预付款的余额，所以平台也不能把资金拿去挪用，它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账户里面。那么法律问题，专家表示，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持牌支付机构，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相关的监管要求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资金的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那么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啊？

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这样诱导用户养成一个高频的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多加留意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
1: 00722820073。
2: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世纪委、延世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风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还有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以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最后一位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那在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

0: 题小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设想、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赵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赵局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赵志宏赵局长啊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那么您这次呢是代表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对于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认识完赵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
0: 同样欢迎我们的王翔王局长。王局长您瞧，我们刚才介绍赵局长的时候，实际他的身份和您一样，也是副局长。那在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像你们俩这个身份，就副局长的身份，我们一共有几位？
2: 我们总共有三位副局长。
0: 你们之间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分工呢？
2: 啊，对的。
0: 比如说您平时负责哪一块的工作？
2: 我主要负责是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这块。
0: 那应该也在我们农业板块的工作当中也算是重中之重是吧？
2: 啊，对的。
0: 好，就您分管这块工作，稍后有时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啊。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王局长。那么之后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挺。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挺。
0: 能简单的形容一下你的农业科吗？
3: 我们的农业科主要分管的就是延长县农业产业的所有的工作，包括果、畜、粮，还有设施农业。
0: 非常具体了啊。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那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肖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
0: 同样欢迎我们的肖宇肖科长。那我们的农村科是做什么呢？
4: 我们农村科主要是负责农经站相关的工作。今年呢主要做了这个陕农经平台的建设。
0: 好，稍后我们看如果有富余时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啊。同样欢迎我们的肖科长，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亿万农民群众是饱含深情厚爱，对做好三农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引。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延长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啊是否了解。那么我们知道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围绕中省决策部署，聚焦市委12345工作安排、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那么我们围绕这些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

0: 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又是富有成效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赵志宏赵局长先给听众朋友把我们这些重点的工作开展情况能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在宏观上能有一个认识了解和掌握。赵局长。
1: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延长三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延长县以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务实开展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九大行动，在守牢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的前提下，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聚力高质量项目推进，着力夯实发展的硬支撑；一是筑牢良田根基，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全县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2.29万亩，治理盐碱地1086亩，2024年粮食种植14.33万亩，产量4.7万吨。二是学用千万工程，全力抓好示范创建，按照资金捆绑、项目整合、典型示范的思路，整合投入了各方面的资金和力量，进一步补齐省级示范村和市级重点村的发展短板，切实发挥出了其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做强产业引擎，全力助推农民增收，坚持毫不放松做强苹果这一首位产业。去年完成老旧果园改造是0.85万亩，新建防爆网0.5万亩，打造无壕果园22个，高质高效示范园3个，全年苹果产量42.5万吨，产值达23.64亿元。坚持因地制宜做大农业特色产业，新建日光温室拱棚共500亩，完成老旧设施三改一体1000亩，引进新优品种20个，投产食用菌400万磅，全年瓜菜产量14.35万吨，产值达到了2.64亿元。同时大力推进红薯、辣椒、小杂粮等农特产品基地建设，种植面积达到了6万亩，其中延长老品种红薯达到了1.05万亩，产值达到了0.67亿元。四是用好衔接资金，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坚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强化项目的前期谋划，优化项目全年流程监管。2024年累计投入衔接资金是2.04亿元，安排补短板、强基础、促发展的项目有288个。二，聚力营商环境突破，着力营造发展的好环境。一是提高农业综合执法效能，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的接管平台，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做到一次完成，实现了一次检查全面体检。二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去年全县新认定1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达到了42家。2024年全省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我县成功举办。三是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大力实施集体经济消薄赔强行动。2024年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速达到了9%，总量达到了0.36亿元。四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年素测样品抽检4400余批次，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保障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五是扩宽农产品销售市场，积极参加了农高会、苹果节、美食节等活动，举办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辣椒酱比赛等活动， 提高了延长农特产品的知名度。三，聚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着力激活发展的新动能。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各党支部聚焦小切口改革，推行12580工作法，创建党旗红、三农强等各具特色的党建品牌11个，打造队伍优秀、作风优良、环境优美、服务优质的四优机关，推动了组织能力提升。二是强化培训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开展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22次，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鼓励领导干部人人上讲台分享学习心得、岗位认知和工作经验，举办读书班11期，讲课13次，推动了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三是强化实践锻炼，扎实开展走基层、访民生、解难题活动。党委成立了8支党员先锋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推动了干部服务本领提升。四是强化纪律约束，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对单位内部制度进行了再梳理和再完善，要求党员干部都要亮出身份职责、服务承诺和工作计划等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推动了干部作风能力提升。五是强化问题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发现整改问题110个，建立健全了长效机制8项，为民办实事有26件，推动了群众幸福指数提升。
0: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0: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婷，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那么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赵志宏赵局长给我们介绍了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围绕中省决策部署、聚焦市委12345工作安排、全面深化3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的一些开展情况。听得出来，我们围绕这些重点工作还是开展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您觉得怎么样？那么如果您对于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相关重点工作还有一些好的设想想法的话，你不妨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赵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来聊两句。王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0: 王局长，我们去年底呢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25年的三农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尤其是特别指出啊，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长县的这个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的一些进展情况，以及我们的主要一些做法，或者说是我们这些做法有没有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呢？王局长。
4: 好的，主持人。2024年以来，我县紧抓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机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创建七里村街道、东江粘叶村等4个省级示范村，黑家堡镇杨家湾村等2个市级重点村。在创建过程中，我们主要有以下做法和成效。一是注重统筹推进，县委县政府坚持把 千万工程作为推

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四位来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在线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员、副局长赵志红，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员、副局长王翔，延昌县农业农村局。

0: 农业科科长王婷。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来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赵局长您好。
1: 你好。
0: 赵局长，我们都知道啊，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啊。那么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长县在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方面采取了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来和我们收音机的同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近年来，延长县坚持把抓发展、增动力、借机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率先推行四色管理防返贫、十个一批促增收的创新举措，总体按照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抓好精准分类，根据农户上年度收入水平，我们动态划分了绿色巩固区、黄色关注区、橙色介入区和红色帮扶区四个收入区间，县、镇、村三级都分别建立了四色管理台账，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比如对收入高于全县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户，统一标注为绿色，主要任务是做好巩固提升工作。对收入高于监测线20%至收入线以下的农户，标注为黄色，重点任务是加强关注研判。对收入在监测线至高于监测线20%以内的农户，标注为橙色，及时介入并逐户制定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帮扶。对收入低于监测线的农户，标注为红色，按程序纳入防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做到了应纳尽纳。第二步是抓好精准监测，对各个收入区间我们设定了不同频次的排查要求，让网格员的精力更加集中，工作更加的高效。比如针对绿色等级的农户收入总体较为稳定，那么我们就要求网格员每月了解一次家庭变化情况。针对红色等级的农户存在突发困难或一定的返贫风险，那么网格员就要加大监测频率，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其家庭收入情况。第三步是抓好精准帮扶，我县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十个一批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的意见，组建了精准帮扶人才库，针对不同群体，一户一策，一户一帮联干部，精准帮扶增收了一批。实施苹果产业提质增效项目、冶炼补炼工程、双签培训计划等，发展主导产业增收了一批。聚焦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红薯、西小瓜、小水果、小杂粮等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增收了一批。依托社区工厂和扶贫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社区企业又带动了一批。打造延长烤肉等美食 IP， 对脱贫劳动力开展餐饮技能培训，发展美食经济，带动增收了一批。积极对接县域内的重大项目，鼓励雇佣脱贫劳动力就业，以工代政，增收了一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落实外出务工交

0: 同补贴政策，劳务输出增收了一批，采取小额信贷加产业的模式，金融信贷扶持一批，统筹开发乡村公益岗位，帮助脱贫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对无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啊，主要通过政策兜底保障了一批。四色管理十个一批的措施，有力提升了监测预警的灵敏性，排查研判的针对性，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和风险消除的时效性，带动了6300余户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纳入监测户是288户，653人，通过帮扶稳定消除风险192户，449人，风险消除率达到了68%以上。
1: 好的，这里也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实际上说到我们延长县的农业农村工作啊，我们不由得不想起我们延长县的一些农副产品啊，我们的一些土特产。哎，我不知道收音前的您是否了解，那么我们延长县有哪些土特产呢？那如果您了解的话，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下，您了解有哪些这个延长县的这个土特产啊。可能一说到延长县的土特产，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什么呢？诶，我们延长县的这个西瓜啊，我们的小瓜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诶，延长县还有这个红薯、辣椒。那么这么多的土特产啊，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应该说是在延长县，包括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红薯啊，我们延长的老品种红薯等特色产业发展的势头应该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么良好的发展势头究竟得益于什么？我们延长县在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我们又出台了哪些强有力的措施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把这方面的一些举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科长。
2: 好的，主持人。积极构建以苹果、蔬菜、粮食、畜牧为主的四大农业产业链，不断支持链主企业做大产业规模，做优产品，做强品牌，坚持稳粮强果扩畜增菜和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着力做强土特产文章，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转型升级上下功夫，立足我县苹果、红薯、西甜瓜、小杂粮等特色产业优势，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以园区建设为引领，创建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引领全县形成集现代化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切实加快推动特色产业由粗放分散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科学规划川道产业布局，集中连片开发葡萄、樱桃、草莓、枣油桃等时令水果，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水果、食用菌等产业，建成投用鲜食玉米加工厂，形成多元化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在彰显品牌特色上下功夫，围绕打响较量延长红薯、延长西甜瓜等农特产品品牌的目标，抓好基地建设和品牌打造双提升，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工作，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提升区域品牌市场效益，完善品牌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以品牌优势扩大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积极组织引导经营主体参加省内外重大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销售流通业态，加强优势农产品直销网络建设，不断扩大农产品市场销售份额，形成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以产业园区引领业态融合发展，产业持续提档升级，充分发挥延长线新型经营主体联合会联农带农作用，深化龙头企业加农户、大基地加小业主等模式，形成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持续打造郑庄红薯基地及郭旗村、东家崖园村采摘基地等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地板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

0: 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北京时间13:12，感谢大家的流水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延安故事全民讲。
7: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0: 延安年华生。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声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 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2: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3: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摄像机吗？
4: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2: 这是他的世界。
5: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
2: 唠？把我的家庭日常，
5: 我找都找不到你们，
2: 无可奈何的逃避。
5: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都
2: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6: 是没考好吗？
2: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6: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2: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7: 学习不好，
2: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7: 你想什么你啊？
2: 无法排遣的情绪。
7: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红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师长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当时的保安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红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新解放的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达了对红大学员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自力更生挖窑洞。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大由保安迁驻延安，改名抗大。名曰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大家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住一个班。抗战爆发后，新学员不断增加，加上陕北公学也来了大批的新学员，没有地方住。党中央果断决定，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北公学，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说：
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抗大很快做了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路，抡起镢头开启了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这期的学员一二队都是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年龄虽然不大，平均才20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但他们毅然响应号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镢头就不松手。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身材魁梧壮实，加上一身过硬的武功，抡起镢头几个小伙子也赶不上他。卢东升的脚有点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能挑土就争着挖土。燕福生只有一只胳膊，就替炊事员烧水做饭或挑饭上工地，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为建校舍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第三大队的知识青年深受感动，他们向老红军学习，也争先恐后的干起来。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开头几天的确艰苦，挖不了几镢头就一身汗水，两手血泡，有的气喘腿软，甚至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但是第二天他们毅然挺住身骨，咬牙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知识分子不但苦干，还能巧干。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土质情况，挖土时把下层或四周的泥土挖空，然后从上头用力砸，泥土就大块大块往下崩，叫做动摇敌人的基础战法。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调运泥土，节省人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些红军干部开始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打窑洞，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进度还很快，而且还学会了垒火坑、打烟囱、粉刷墙壁等一整套建窑洞的手艺，也打心眼里感到这些知识青年革命热情的可贵。当时劳动的热情十分感人，罗瑞卿、莫文华、胡耀邦等校领导同志带头劳动，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叫着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的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接着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劳动的事例数不胜数。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
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1939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抗大总校和分校连小米也没有了，学员们吃高粱、黑豆，甚至吃野菜、橡树叶、榆树皮。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当中，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于是抗大学员也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做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

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子和绑腿，全校全年所需肉菜由自己解决。为了落实上述计划，共产党员要做生产运动的先锋。毛泽东也为抗大开荒生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943年5月4日，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的同学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抗大第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3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3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七分校第二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3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3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纺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同志一天都能纺出1斤2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同志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槐树叶子织，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当有人把这句

话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诙谐的连声说：“天才，天才。”勤俭节约传家宝。抗大的教职学员都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共产党与抗大师生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当时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外，学习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需要想方设法去解决。那时候纸张很紧张，印讲义校刊用的都是延安造纸厂的图纸，加上蜡纸油墨质量不好，印成的讲义校刊读起来很费劲。但大家要能得到一本讲义或一份校刊，还是如获至宝，认真的阅读。记笔记没有纸，有的就找出旧线装书翻过背面订成本子记录，有的则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没有笔，学文化时就用树枝做笔，大地做纸，在地上练习写字做习题，或用小石板石笔练习。有时在合作社能买到一个蘸水笔尖，那可高兴了，绑上筷子高粱杆或插进子弹壳里，就是一支阔气的自来水笔，宝贝得很。没有墨水，有的挤桑葚汁替代，有的用锅灰泡水做墨汁。后来延安化工厂生产出染衣服的蓝淀粉，每人发一小包，可以泡一小瓶墨水，就可以用蘸水笔写字了。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代用品的花样更多了，用破碗旧墨水瓶做油灯，烧草木灰的过滤碱水代替肥皂洗衣服，用盐代替刷牙粉，用煤油桶代替饭桶，用普通剪刀代替推子理发，用点香或火绳代替钟表计算岗哨时间等等。总之，大家找窍门想办法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磨砺革命意志，培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抗大是军队的一面旗帜，它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根基，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表率。十年艰苦办学，培养造就了十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9: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10: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10: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1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11: 那么
12: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3: 太好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本周 Hello 年轻人的第一期节目啊，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最近网上啊，真的是感觉是人传人的一个梗啊。这个梗呢是从短剧开始传播的，现在已经传遍了全网了。哇，太火了这个梗，只要你最近刷短视频都会能刷到这个梗啊。最近呢这个网友们啊突然就开始担心起来一件事，那就是烧心啊。你剪视频的时候我看了不烧心，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但是呢他不烧心，自己做虽然麻烦但是不烧心。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一个短视频啊。吃饭上班过日子，不管在干什么在说什么，最后呢都能拐到不烧心上来。上班的，上学的，出门旅游的，吃饭聚餐的，所有人都在立规矩防烧心。那到底什么是不烧心呢？这句话啊，最初走红呢，是与一批 AI 短剧里反复出现的台词有关。就是 AI 短剧的这个老板们，你比如说包包子的啊，盒饭的啊，卖猪脚饭的，卖馄饨的，都把同一句啊挂在嘴边。啊，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句话用来形容啊，饭菜干净卫生，真材实料，吃了让人不是很难受啊。如果说你对这些场景已经非常觉得眼熟了，说明你已经深陷不烧心的热梗的漩涡了。就截止啊，琪琪跟大家聊节目啊之前，这个话题不烧心在这个抖音上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亿，类似的剧情迅速扩展到煎饼、面馆、烧烤、火锅，甚至呢还有纳鞋底儿啊，边网。就是编假发王等，熟练到只要听到剩下了怎么办，倒掉。那接下来就会上来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啊，熟悉立规矩不烧心的对白之后又进。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敏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带孩子、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把不寻常的岁月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陈敏，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张丽。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时新闻。近年来，子常市瞄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精准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十条专项奖补的措施，坚持成熟一批兑付一批的原则，规范化推定产品奖补稳岗就业等资金的申报审核兑现全流程，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撬动的作用，激活乡村产业的活力，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下面的时间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在比利时鲁汶举办的第24届欧洲相变存储与奥氏电子学会上，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的张伟教授荣获了奥佛新斯基讲座奖。据了解，张伟教授是2026年度全国唯一获奖者，也是该奖项设立至今的首位中国大陆获奖者。该奖项旨在表彰张伟教授在借助大尺度计算模拟实现具体特定性能的新型相变材料设计与研发方面做出的奠定性的贡献。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的是国内的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了60%。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穆赫辛·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方面已就伊朗为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提出的7项条件做出了回应。美国接受了伊朗的部分条件，但美方的回应是不够充分。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3摄氏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11的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张丽，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5: 是谁偷偷走上我的
4: 心？一份滚烫的温度。
5: 人生
4: 一份淡然的清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1: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04来留守到的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都说他是浪姐至今为止翻红最成功的艺人。每年的浪姐播出的时候，这档节目就会在网上掀起巨大的关注度。而就在最近，浪姐至今为止翻红最成功的艺人也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各位观众的热烈的讨论。虽然每季都有让人亮眼的黑马，但大家公认的答案几乎只有一个，没错，她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2022年的5月20日，综艺《乘风破浪》第三季正式开播，在初舞台，王心凌演唱了她的代表作《爱你》。那么她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40岁的她扎着马尾辫，穿着学院风的制服，一开口就是甜美的暴击，迅速掀起了一波回忆杀。那么这首《爱你》其实是改编自韩国女团的一首歌曲，曾被收录在王心凌2004年的第二张专辑《爱你》当中。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讲述了陷入感情时的内心活动，简直不要太甜蜜。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在2022年的5月23日更新的 QQ 音乐飙升榜前十名当中，王心凌的歌曲更是直接霸占了9首。另外呢，王心凌也在。

这几年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追王心凌的演唱会现场。有位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王心凌的现场唤醒我的青春的 DNA， 终于亲眼见到了王心凌本人，远远看着小小的身影，以前一直以为这份甜蜜是滤镜加持，亲眼见到才懂他的甜是发自骨子里的温柔，舞台状态惊艳，全程唱跳稳稳当当，歌声里满满的感染力。年少的时候戴着耳机反复循环他的歌，笔记本上抄写歌词，那些藏在青春期里的细碎的欢喜，懵懂的心事，全都寄托在旋律里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年少听只觉得伤感，现在在合唱，读懂了青涩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阁，到宝塔区柳林镇的老果园改造，再到姚店镇的全流程精细化的管理。一颗颗红苹果正在黄土高原上书写着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时代的答卷。下面的时间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国际金价持续的震荡， COMEX 黄金期货自阶段高点以来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金价震荡刺激了黄金饰品的零售消费，那么国内黄金投资需求量也随之升温。与此同时，非法黄金交易平台密集暴雷，社交平台零门槛炒金、保本炒金骗局频现。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近日发布了黄金投资风险的提示，呼吁广大投资者认准持牌机构，远离非法平台，理性配置黄金资产，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的是国内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京东园区规模将再创新高，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成员国外长12日在这个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的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的领域。最后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3摄氏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11的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张丽，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斌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斌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路友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2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50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月光。月光呢则以低声轻盈的这样的方式展开，旋律温柔如月光洒落，带有一种安静的治愈感，也是非常令人想起最美回忆的一首歌曲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王心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媒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金秋十月，宝塔山下树叶染金，仿古建筑与秋树构成一幅美丽画卷。澄澈晴空下，老城秋景宜人，尽显红色圣地的秋日风光。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毛乌苏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亘陕西、内蒙古、宁夏三地。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陕西就率先打响防沙治沙战役。经过70多年的绿色接力，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 93.24%， 推动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扩展400公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教育部消息，截止2025年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止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0月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107.7气象报告。
1: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度到23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
1: 周二愉快。
0: 那么今天的
1: 司机啊，晚上呢还要去回去给这个他的结婚对象对吧暖被窝。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家里还有个当警察的姐姐。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好刺激呀、
0: 哎、
1: 是吧。就我们认为这部剧真正做到了短剧时长，长剧情节，电影质感。之所以是电影质感，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文艺片式的那种留白。
0: 嗯，比如说陈红作为家庭主妇，她每天都要去菜市场去买菜嘛，但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菜市场里边有这个老鼠药 BGM， 就第一次那么肃杀啊，唱那个耗子不死我不我死怎么怎么，就那个歌嘛。
1: 对
0: 啊，这个 BGM 呢像恐怖的童谣一样，日复一日的缠绕在这个绝望的主妇心里。菜市场里的那个磨刀声逐渐让这个女人呢从绝望主妇变成了致命女人，这就是她动杀心的一刻。
1: 对，她天天忍受着家暴。
0: 又比如陈红和刘洋呢，他俩发生了关系之后呢，拍了十几秒的落日，那个落日呀血红异常，像极了两人晕红的感情。一个呢是刚成为寡妇啊，一个是这个年轻的丈夫，但夕阳如此壮丽，却又像极了两个人下坠的人生，从此沉沦。你问我 AI 短剧和这个手搓长剧有什么不同，就在于这些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有人类彼此意会的剧情里边。
1: 没错，
0: 整部剧呢浓郁的东北元素，怪力乱神，还有萨满民俗跳大神啊，是那个时代的注脚啊。于洪广场最多人进的，一是派出所，二是算命摊儿，一个呢是收今生的账，一个是问来世的命。可见啊，当年不可知的杀人事件到底是有多少啊。
1: 那是
0: 经济下坠，犯罪飙升，或许现实和超现实在这片土地上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了。
1: 对，而这部剧更值得一个玩味儿的是，每个人的他的这个人物都很鲜活，不是配角就是 NPC 啊，是以悬疑串联起来的于洪广场的一个众生相。不少角色都是熟面孔啊，也让人有点惊喜。比如说这个宝石老舅啊，饰演的这个角色，自从这个低智商犯罪之后，彻底找到了唱而优则演的道路，主打一个啊唱土歌演土人。哎呀，这个特别的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黑社会老大，无能的那种黑社会老大，真的特别适合他啊，忍不了他的那个土歌。但是呢觉得他的演技真的好极了，
0: 还不错哈。
1: 啊，比如说好东西里的窝囊男人任斌啊，这里边呢也演了马伊琍第一个情妇，而这种窝囊的男人做起情妇可能最狠了。当然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配角还是脱口秀演员富豪。
0: 嗯
1: 啊，人物原型到你竟然会为他哭泣，演得比他说脱口秀还要好。
0: 哎，
1: 再比如说王佳佳，东北宇宙的这个体演，演日常人物简直是手拿把掐呀。那其中另外一个角色艾莉亚，那自然就不必多说了，主打就是一个东北狠人，男男女女骨子里都挺烈的。当然最好的我还是觉得是女主马伊琍。
0: 没错、
1: 啊、我的前半生当中到现在十多年的剧了还是特别火啊。里边呢我的前半生里是这个抓偏师，这次呢他真的成为了偏师啊，却一点让人讨厌不起来这个角色。就是他忍受着中年女人的四件套，早上呢自己老公的这个重

0: 金属咳嗽，晚上呢这个老公的酗酒鼾声，以及最不能让人忍受的家暴。看着这个老公一趟趟出去啊，她痛骂说是，哎呀，咋还不死呢？是吧？
1: 哎，
0: 而被打之后，她躺在这个情妇的怀里，委屈的像个离婚的那个娇滴滴的罗子君。当她决心吃下老鼠药的时候，简直就是我见幽怜呀！但是，当她真的去错手阴差阳错的杀了老公之后，这可能有时候就是最好的医美。
1: 别人葬礼戴墨镜，是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流眼泪吗？
0: 嗯，
1: 他是生怕别人看到他多开心吧？
0: 对，
1: 公公发现了真相，气到脑溢血，嘴里打了半天快板，但真相呢就是说不出来。还有啊，看着这个，还有一个人物是贪了啊，就别提他有多爽了，继承了老公的公司，老公呢有老孩子有老人带，过上了自己呢就是有钱有闲。娃还有老人带嘛，就那种精致生活啊。
0: 对，就这部剧里的每一个人物的动机都不能用单一的理由和逻辑来解释，就看似好像一些剧情有点出格离奇，确实又归于人性。他们是那样的勇敢又胆怯啊，坚强又脆弱，残忍却也慈悲。我们想可能这和这个东北的气候有关，这里的一切都过于寒冷，冷得像他所经历的一切啊，比如说是我们经常现在能看到的年代剧里，国企改制、工厂倒闭、香港大潮，对吧？以至于这里的人竟然生出了一种动物的本能，那就是为了活下去，好像干什么都不过分。因为在生存面前，很多都当不了饭吃。你不能，他不能换来一口饭，也不能换来一颗药，他不能让一个人治病，也不能让一个人躲开丈夫的拳头。在穷、病、死、生面前，他们就生出了一种超乎常理却又符合人性的彼此的对彼此的一个容错吧，啊，赦免和宽恕。
1: 没错，这群人你看的时候感觉就像那个小怪兽一样啊，他们同病相怜，他们彼此舔舐，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既往不咎，他们也只是为了抱团取暖嘛。就是这些宽恕啊，就像冬日里擦亮的最后一根火柴，让他们度过了历史不断重演的东北的冰天雪地啊。
0: 对，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部于洪旧事啊，九月多开播的，现在已经完结了，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部这个短剧式的长剧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东北悬疑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耐下心来啊，撑过前八集，然后慢慢的再往下看。整个剧情我们都觉得还不错，是近些年来说犯罪嫌疑里边比较好看的一部剧了啊。今天呢节目当中也是推荐给大家。那16:24，那稍事休息，过下广告，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两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

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

0: 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1: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我怕来不及。
2: OK， 北京时间17:52，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带领你爱见我一个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

0: 命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7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同意彭德怀于本日提出的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林神木的作战计划。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苹果红日子甜。王海鹏在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认清形势，端正理念，强化能力，改进作风，尽快适应新岗位，胜任新职责，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郭祝国主持，高建华出席。南泥湾千亩水稻进入收割期，核心区亩产创历史新高。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我市以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深入实施五大工程、四大体系、三大平台建设，让小苹果真正成为老区人民增收致富的幸福国。金秋时节，我市各地苹果成熟上市，全国订单纷至沓来，果农们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5: 金秋十月，子城市安定镇李家沟村的生态果园里，果香四溢，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转运。负责人侯建琴告诉记者，
6: 我们今年套了80多个袋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优化种植品种，提高管护水平，把果园的产业做大做强。
5: 依托当地适宜的土壤、光照和气候条件，配合果园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李家沟村生态果园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丰收季，果园还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村民袁菊香已经来果园3年了。
7: 一年比一年好，这里苹果挺好吃，一天我们能捡1万多斤。
5: 要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在富县北道德乡四合村的果园里，不少果农通过拍摄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方式推介家乡苹果，让优质土特产走出园区，走向全国。果农高杰家共有18亩果园，目前有14亩挂果。
8: 今年我才开始尝试着做自媒体，想着换一种方式把咱北道的好苹果宣传出去。
5: 为助力苹果实现优果优价、增值增效，在黄陵龙头果品智慧分选加工车间，新投用的 5.0 智能选果线正式启用，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依次完成 AI 视觉外观检测、动态称重、红外光谱检测，短短数秒就完成不同等级分拣，整个过程高效有序。技术员邱文金介绍，
9: 分选系统由 4.0 升级到 5.0， 软件上分选软件进行了升级，操作更加便利，更加简洁。硬件上由100升级到200，更加的稳定。
5: 新一代 5.0 智能选果线依托 AI 算法，可一次性完成果径、果形、着色度、苹果糖度、酸度等指标的检测，同时对霉心病等内部缺陷也能精准识别。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超，
10: 咱们这台 5.0 智能选果线的正式运行，通过无损检测提升分选效率，降低储运损耗，实现优质优价，分选数据反向指导果园标准化生产，助力黄陵果品对接商超、电商、出口订单等高端渠道，推动黄陵果业向全产业链转型，持续带动果农增收。
5: 这段时间，宜川县英旺乡的晚熟红富士也进入采摘上市的黄金时节，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果农张培刚家有60亩果园，
11: 今年产量能达到38万斤，

0: 每斤是3.8元，今年大致能卖110万左右吧。
1: 辽宁客商纪伟，
2: 宜川的苹果呢，口感甜脆，它属于海拔高啊，口感特别好。因为我们做超市的，对口感要求特别高。今年就这一家，大约是4-5万斤左右，后面还有。我们一年的量大约在6-7-10万斤。
1: 目前宜川晚熟苹果的采摘、分选、销售各项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今年预计全县苹果总产量71万吨以上，产值将突破39.3亿元。苹果红，日子甜。今年我市锚定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目标，深入落实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5年行动方案，坚持稳规模、促转型、强龙头、补链条、塑品牌、增效益，以品种培优筑牢根基，品质提升擦亮底色，品牌打造开拓市场，产后处理延伸链条，真正让好苹果卖出好价钱，果农丰产又增收。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全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和市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形势、端正理念、强化能力、改进作风，尽快适应新岗位、胜任新职责，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副书记高建华，市领导杨红兰、袁家富、刘伟、齐索峰、徐田江、李伟、徐毅、崔坤、刘凯出席。王海鹏强调，要认清形势，以胸怀全局的视野把准工作方向，深刻把握15-5时期的形势任务，跳出观念茧房、经验茧房、信息茧房，价值判断要准，技术判断要行，确保各项工作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正视产业结构单一、新旧动能转换慢等问题，在多任务并行、多约束叠加、多目标平衡中寻求最优解，始终以严的标准律己、严的作风履职、严的举措带队伍，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端正理念，以守正创新的精神谋生工作举措，树牢时时有政治、事事有政治理念，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树牢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转变，树牢人民至上理念，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难题，补齐民生短板，树牢统筹和发展安全理念，常态化排查风险，清单化管控隐患，闭环式化解矛盾。要强化能力，以真抓实干的本领提升工作质效，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提升领导能力，强化法治素养、市场理念，加强债务管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勇于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强化基层治理、为民解忧、化解难题能力，全面提升服务群众本领，强化预判研判、应急处置、源头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要转变作风，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狠抓工作落实，严守纪律规矩，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坚持科学工作导向，统筹问题目标结果导向一体发力，坚持实事求是，发扬务实笃行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开班式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初心续华章陕西省主题书法创作邀请展在延安开幕。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宣布展览开幕。张红春强调，本次展览落地延安，既是我省主题书法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

0: 更是一次立足地域文化，推动红色文化内涵与中华书法之美相融共生，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实践。希望广大书法同仁扎根三秦丰厚的文化土壤，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领会延安精神的时代内涵，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名片从扩大种植面积、提升品质到智能选果线精细分选，黄陵县正把翡翠梨做成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鲜果到功能食品的全链条富民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1: 在黄陵县龙方镇果品交易集散中心，黄陵县龙头公司新采购的选果线正全速运转，按照翡翠梨果品质量和大小精细分选装箱。黄陵县龙方镇果品集散中心副总经理杜文斌：
2: 选果线最要检测梨有没有黑心病，以及糖度是多少，挑选梨的大小和外观，并且完成包装，每天能分选6万多斤，效率非常高。
1: 黄陵县龙头公司共种植翡翠梨200亩，优质好梨不仅畅销省内各大市场，还远销苏杭、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今年公司计划销售70万斤。黄陵县龙方镇果品集散中心副总经理杜文斌：
2: 依托龙头公司完善的加工包装车间，与现代化选果生产线，日加工量2000盒，项目带动了周边群众劳务用工8倍人次。
1: 一颗颗优质翡翠梨走出梨园后，不只作为鲜果走向市场，还经过深加工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坐落于桥山街道刘家川村的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是黄陵县招商引资引进的民营企业，企业利用翡翠梨的独特口感开发出多款产品，深受市场欢迎。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子明：
3: 这是我们的铁皮师傅炖梨，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款产品，因而将我们的枸杞还有几味中草药用小火慢炖出来的，它的口感比较丰富。
1: 今年企业采购翡翠梨600多吨，收购范围以邦福合作村、刘家川村为基点，向外辐射田庄镇等各大梨果主产区。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子明：
3: 未来我们还要打造更高端的一些炖梨，比方说肉苁蓉炖梨啊，通过开发新产品，不断地提高我们黄陵翡翠梨的附加值。
1: 按照黄陵县“十五五”规划，现代果业被纳入“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重点打造。目前，全县翡翠梨挂果面积1.2万亩，总产量达到1.5万吨。从智能选果线的精细分选，到翡翠梨果汁、罐头、梨膏等产品的开发，黄陵翡翠梨正走出一条鲜果打品牌、加工出效益、链条促增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这两天，延安南泥湾千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南泥湾水稻核心区亩产再创新高，部分地块亩产达到1300斤，稻米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呢进一步提升。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6: 走进宝塔区南泥湾水稻种植核心区，连片稻田一片金黄，伴随着轰鸣声，一株株稻穗被卷入收割机，经过脱粒、分离等工序，金灿灿的稻谷很快装满车厢。种植负责人任栓定一边查看收割情况，一边盘算着今年的收成。
7: 现在收获的地基本都达到1000了，像几个别地都达到1300。我们现在车子咱就出名率已经达到7.2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卖的这个价格都高于市场行情，基本上能卖到1.4块。
6: 今年南泥湾水稻产量实现新突破，这既得益于种植管理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育苗等环节新技术的应用。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稻穗更加饱满，单穗粒子数量也有所增加，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7: 他从这个育苗开始，这个苗子就用了些新的技术，不是完全按照那样老传统。你看这个穗子都比往年的穗子都大，颗粒数在这儿放着了。往年的一般的这个颗粒数30几，现在都达到40多粒，就这一穗儿。
6: 产量提升的同时，品质也成为南泥湾大米赢得市场的优势。凭借着好品质，南泥湾大米获得了粮商的认可，部分稻米在收获前就已经被提前订购。宝塔

0: 据南泥湾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1: 粮商就是因为看到咱这块的这个出米率了，所以说他给高于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价格。现在目前我就把这个粮全部已经都定出来了，没有剩余的了。今年
0: 稻谷丰收，吸引人的不只是产量和品质，还有南泥湾独特的田园风光。金秋时节，连片稻田与周边山峦湿地相映成景，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欣赏丰收景象，拍照留念，感受陕北好江南的秋日风光。湖北游客李亚平：
2: 南泥湾那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听到这歌，看着这个地方，心里太舒服了。我说在这儿留留影，拍拍照，回家给我们老家的人也看一看，南泥湾现在是什么样。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携程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总结报告显示，延安位列全国热门红色旅游城市前三。随着西延高铁开通，周末就和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2026金秋文化旅游季的启动，我市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接待游客屡创新高。
5: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推出的长篇联播《凤凰》将于10月14日开播，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播音指导白小林倾情演绎，将通过延安组合广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两套频率及两微平台同步播出，也可扫码延安日报二维码收听。这部由延安本土作家强若著作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总社出版。该作品以陕北重点山为背景，讲述上世纪60年代以来薛李崔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展现陕北数十年时代变迁。此次有声播出，让本土文学精品以声音走进听众。为应对汛期以来多地出现的区域性大风、冰雹、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切实减轻灾害影响，保障重要农产品安全生产，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用好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我省拟选派565人，包括初中教师202名，小学教师355名，幼儿园教师8名。国庆大幕落下，2026年法定节假日全部收官，秋高气爽，出行住宿成本回落，节后错峰游迎来窗口期。途牛旅游网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秋日错峰游呈现银发客群为主力，境内赏秋需求旺盛，出境长线游升温的特点，西安跻身国内错峰游预订热度前十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粮食，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截至10月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数1.1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

在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各种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晨晨有一诺，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我们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0: 中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 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木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让。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有情的岁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

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都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是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以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了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道是怎样走回自己的家门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儿，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润叶很快地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

0: 护着孩子们一起吃饭。
1: 高静远自己忙着去给他和高良张罗早饭，高良看着高原，娇小而水灵，就像这清晨的小露珠一样。高良说，叫哥。高原脆生生地叫了他一声哥哥。高良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颗红枣塞给他，小丫头冲着他甜甜地笑了笑，这一笑顿时把高良的心化开了。旁边的高坡主动叫了声哥，嘴里还咬着半个包子，含含糊糊。高良以前跟着师傅学说书，明白什么样的声音带着感情，什么样的声音不带着感情。高原的声音带着，高坡没有。高坡伸手过来要礼物时，高良给了他一只螳螂。当然，高良给高坡螳螂并没有恶意，那是他真心想送给高坡的礼物。这只螳螂通体翠绿，身形硕大，高坡的手伸得早不耐烦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螳螂。他一下子大叫起来，整个人躲到了桌子下。一个大男孩子居然害怕螳螂，高良内心更有些失望。还没说话，就听见高坡尖着嗓子跟他老子高静远叫喊，爸爸，他怎么这么恶心，怎么会玩这个。高静远在厨房里探出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没理。
0: 高良蹲下来看着钻在桌子下面的高坡，盯着这个被吓坏的高坡，瞥了他一眼，用浓重的陕北话说，送你你还不领情。这时高静远走出来端着稀饭说，行了，先吃饭吧。在高静远的心里，大清早肚子饿得咕咕叫，这点事儿压根儿不是事儿。高良并不知道，之前为了让他能顺利进入这个家，高静远与吴梦香、高坡、高远进行了几年艰苦的斗争。他并不知道，他的到来已经将高静远看似美满的家庭秩序彻底打乱了。在高静远看来，高良回来，他的人生算是圆满了。大儿子回来填补了他情感的缺憾，带给他的是一份慰藉和满足，更重要的是让他有机会弥补对前妻兰花的愧疚。高良的感受完全不同，他和这个家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的意识里，这个家与他空洞得很，疏离得很。他打定主意要应用好游击战术，打不赢就跑。曾经内心深处对父爱的渴望，现如今却如同冬天光秃秃的枝桠，存在着却又毫无意义。
1: 高良不愿意认这个父亲，是因为高静远对母亲兰花的背叛。中央红军离开陕北后，高静远跟着解放军南征北战，兰花生下了高良。高良三四岁的时候，兰花病重，一日不如一日。高良记得，打从记事起，兰花就一直在写信，每一封都寄往北京高板凳收，没几天信就会被退回来，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于是查无此人成了高良一生最害怕的四个字。邮递员劝他先找到人再寄信，他这才在石头队长的陪同下开始在民政局查起，这一路费了不少周折，最后兰花还是在县民政局查到高板凳。高板凳的档案很简单，寥寥几句的简历是这样写的，高静远，男，1915年生，曾用名高板凳、高延和。高板凳是曾用名，难怪找不到。兰花和石头这才知道，原来高板凳的大名叫高静远，什么时候改的名，他无从知晓。
0: 当初高板凳扛

一把南洋铲子闹红，打倒了地主，打下了县城，后来被赶到了老烧林，又回到了县城。高板凳在整个县城名

高粱风一般冲向他的战利品。就在这时，四五个少年突然一起扑上来，摁腿的摁腿，摁手的摁手，摁身子的摁身子，嘴里还直嚷嚷：“看你往哪跑，可抓住特务了。”高粱没明白怎么回事，被摁了个结实。那只鸽子就在高粱的眼前一晃，被另外一个少年抢了去。就在这个点儿，高粱发起了反击，他把所有的愤怒集中在了一条胳膊上，举着这条胳膊往上一扛，摁着他的少年们就被他

0: 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1: 在心里骂了句臭小子，也不知道到底是骂谁呢，但托词是没法再找了。马三刀原名 M3 格斗刀，是美国1943至1944年间生产的一种硬战武器，据说当时只生产了260万把，美军也只有精英部队才配发。高靖远的马三刀，那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利品，一直珍藏着。这不仅是他血战沙场的见证，更是他一辈子的荣耀和丰碑，可以说与他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
2: 高靖远把刀交给高良，高良又把刀递给萧铁军，萧铁军的眼睛都直了，这把刀从皮套子到皮身，无处不透着精致啊。高良在看到刀的一刹那也惊讶无比，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刀，看萧铁军一副恨不得把刀吞进肚子里的样子，高良不耐烦地问他看好了没有，高良要收回刀，萧铁军没动，萧铁军的眼睛一直盯在刀上，翻来覆去地说，真不错真不错，你知道吗，这刀削铁如泥，比鬼子刀都利索，还携带方便。萧铁军已经得知，眼前这个比陈维亚还黑的乡巴佬就是高靖远的大儿子。高靖远特意把刀拿给高良，再由高良转交给他，说明高靖远对高良的看重。高靖远又重复说了一遍，这是我儿子高良，以后你小子客气点儿。萧铁军当即客气了说，原来是高大公子，难怪准头那么好，这要是鬼子的轰炸机，那还不一下子给射下来。高良要拿回刀，萧铁军没动，萧铁军给高良普及完马三刀的特别之处后，眼睛仍然盯在刀上，神情却比刚才更坦然。萧铁军说，哎，高叔，这和平根的事如果报告上去，高良得送公安局吧。高良一惊诧，整个人僵住了，他没想到这事儿能惊动公安局。高良突然警惕起来，满眼里都是无措。萧铁军的行为无异于耍无赖，高靖远很不喜欢。这要是放在平时，他肯定胡起脸训一顿，但眼下顾及高良，他不能让这事儿一直发展下去。高靖远说，你要什么一次性说完。高靖远不含糊，萧铁军也不啰嗦，马上说，借我三天玩玩，三天后我给您还回来，怎样？萧铁军说完，高良想反对，但高靖远立刻说，行，拿去吧。高靖远答应的干脆利索，在场的孩子都吃了一惊，萧铁军得意极了，生怕高靖远反悔，丢下鸽子一溜烟跑了。
1: 一只鸽子就这么换走了马三刀，高良心有不甘，要去追萧铁军，被高靖远拉住了，说，说好借了，跑不了。高靖远越这么说，高良心里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萧铁军刚才看刀的贪婪样子，他能主动还回来？高良能看出马三刀对高靖远的非凡意义，他看到高靖远拿刀时的情景，高靖远从一只盒子里轻轻拿出马三刀，刀上包着红布，高靖远缓缓展开红布，看着刀，很神圣，很肃穆。那一刻他就知道，这把刀对高靖远很重要了。况且盒子里还放着几枚勋章，

0: 和勋章放在一起的自然是和勋章一样珍贵。高粱心里顿时觉得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怅恼。萧铁军丢下鸽子的时候说，高叔，这只鸽子你炖着喝汤，能炖着喝汤干嘛还拿来威胁人？如果不是高金元拉住他，依着他的脾气，他豁出命也得把刀夺回来。
1: 处理完鸽子的事情，高金元扶着自行车对高粱说，我带你去我的单位看看，保准你喜欢。高静远其实是担心高粱一个人在家寂寞，碍于马三刀的缘故，高粱磨磨蹭蹭上了车。他并不知道高静远载着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高静远不仅想带他去单位看看，还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首长。老首长叫黄代恩，退休后住进了干休所。老首长知道高静远想接高粱回来，也没少帮他出主意，甚至还提出如果吴梦香不愿意高粱回家，可以让高粱陪着他，由他来调教。老首长与高静远的革命情谊远非上下级这么简单，他们一起经历过革命岁月，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过去高静远做过黄代恩的警备员，现在高静远成了干休所的所长，依然是老首长的勤务员。
0: 黄代恩正一个人坐在干休所的树荫下琢磨残棋，老头紧皱着眉头，举着一个棋子摇摆不定，正琢磨着，远远看到高静远带着一个孩子进了大院子，瞅了半天看清楚了，笑着说，哎呀，高粱，你可来了哦，你爸为了你可费了不少周折呀。黄代恩这么一说，高粱也笑了，他走过去随手拿起棋盘上的马跳到了斜角。黄代恩低头一看，残棋活了，顿时喜得不得了，指着高粱说，好好好，这一下子活了。黄代恩让高静远自己忙去，把高粱留下来陪他玩。老头子第一眼看到高粱就喜欢，高粱也觉得老首长亲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话语里带着一股子陕北味儿，这味道好像吃了油糕，沾了满身的油腻，洗不掉。爷孙俩在树荫下摆开了阵势，高粱告诉黄爷爷，自己的棋是长工爷爷教的，长工爷爷也是老红军，已经去世了。
1: 高粱觉得自己和黄爷爷很像，哪里像呢？他说不上来。这让高粱想起高静远第一次来接他的时候，高静远带着才5岁的高坡来到杜梨树村，高粱不愿意见他，更不愿意跟他走。趁着石头队长到处找他，他躲了出去，远远地看了高静远一眼，跑了。那时兰花已经去世了，高粱整天跟着长工爷爷放羊，长工爷爷带他就像亲孙子一样。高静远来了，所有人都巴不得把他送走，唯有长工爷爷由着他，说不想去就不去。长工爷爷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他，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
0: 高粱生日没人记得，以前兰花每年生日都给他炸油糕，陕北人对孩子过生日吃油糕戏称狗上房梁，狗要是上了房梁，那就是长了翅膀，预示长大，寄予美好的未来。兰花走了，高粱的生日也没人想着。高粱便把石头家的大锅拿出来，支在学校的操场煮了一锅大烩菜，把村里的孩子都叫了来。所谓的大烩菜，就是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如巧呀、蛇呀、鼠呀、蛙呀，都拾掇了放在一起煮。高粱听人说过，这些都能吃，只要洗干净了。高粱想让村里的娃娃们在他生日这天都能吃个饱，可娃娃们刚端起碗，老师带着石头和社员们赶来了，石头要打高粱，长工爷爷拦住了。

0: 长工爷爷让大家听听高粱咋说。高粱说：“饿吗？生产队的娃娃们都饿，所以他想在生日这天让大家吃个饱肚子。”高粱的话让大人们羞愧难当，哪家不是金宝蛋蛋一样的娃？可大人们却没法让娃娃们吃个饱。老长工爷爷拉着高粱回家，要亲自给他过个热热闹闹的生日。那一天晚上，长工爷爷给他炸了油糕，还给他唱了一首《信天游》，30里鸣沙20里水。村里几家也偷偷的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唱着唱着，长工爷爷就走了，走得很安详，好像是跟着他的信天游去了天上。
1: 长工爷爷走后，高粱遇到了自己的师傅，缠着师傅半年多才正式拜了师，有了师兄师妹，然后跟着他们学会了弹三弦，学会了说书，最后跟着他们送文化下乡，走村串户，终于吃饱了肚子。农村的文化生活匮乏得很，听书是村里人劳累一天后最惬意的休闲。只要听到说书的人来，生产队的社员大都早早地吃了饭，提着小板凳聚到院子里。院子里太挤，年轻人和孩子们便会把位置让给老人和家里的长辈，自己爬上院周围的树上、墙上，听一段书，一天的劳累就不知不觉散去了。
0: 高粱跟着师傅学了几个月说书，逐渐的有了模样，他脑子活，记东西快，学了几段短书就上了阵，很快和师妹孙改改搭档，有了名气。那些年，高粱和师妹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都有扎堆的听众，大家都说他们是金童玉女，说的是鸳鸯书。如果不是高进远突然出现，他和师妹应该会一直说下去，也许还会到广播上去说。广播已经开始在各乡镇普及了，高粱觉得总有一天，他们的说书也能像评书一样在广播上一直说下去。
1: 高靖远第一次来接高粱，高粱跑了。石头发来的那封电报，高靖远一个月后才接到，倒不是邮局失误，而是吴梦香收到电报后，他愤怒地跟他闹了一个月。兰花从民政局回来，就一直在给高粱箍窑洞。高粱让他别盼着高靖远，他也不盼了。他白天挖窑洞，晚上缝缝补补，每掏一镢头土，行一行针，都伴着不住声的咳嗽。高粱哀求母亲说：“妈呀，我还小了，不是又住的地方了吗？”兰花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给儿子留下一个踏踏实实的窝，一堆过冬御寒的衣裳。兰花的窑洞挖到一半，突然发生了坍塌，等大家把它刨出来，他已是奄奄一息。他叫来石头，把高粱托给生产队说：“石头，高白都救过你的命，你得把粮子交给高白的，高白的就算死了，高粱也是烈士的遗骨，革命烈士的遗骨。”高粱边哭边喊：“妈呀，你表死，你好好活着，我养活你，我伺候你，你表死，表死。”所有的人都哭了，可怜这对西荒的母子。雨就在这时下了起来，越下越大。社员们为兰花挡住了头上的雨，兰花紧紧拉着高粱的手，看着高粱，最后留给儿子一句话：“要活着，坚持着，别低头，总会成为英雄。”
0: 过了夏天，

0: 时间的轨迹就从很多地方凸显了出来，比如夜长昼短，比如落叶缤纷，一抬眼就能看到风的脸色。从陕北到北京，这一路很长，长得足以让高粱长大。高粱能感觉到，这个家看上去高静远是一家之主，其实真正拿事儿的是吴梦香。也就是说，至少在他来之前，这个家是吴梦香说了算。吴梦香年龄比高静远小，还为他生了一对儿女，高静远心里感谢他，平时对他呵护备至，许多事情上自然多多少少都让着他。久而久之，吴梦香便坐实了自己的家庭地位。下班之后，高静远买了一条鱼，喜滋滋地去红烧。像高静远这样曾经血战沙场、马革裹尸的汉子，居然能够心甘情愿地去做家务，这一切经历了漫长的蜕变过程。他想借这条鱼，一来庆祝儿子的回归，二来缓和紧张的家庭关系。吴梦香倒没有拒绝，高坡一看到高粱上桌，就立刻叫道：“爸，他没洗手。”高远刚举起的筷子被吴梦香一把夺过去，高粱自然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干脆用手抓起半条鱼，边啃边吧唧嘴说：“嗯，好吃。”吴梦香刚要发作，高粱被鱼刺卡着喉咙了，梗着脖子，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脸憋得发紫，急得伸着手指抠喉咙，抠了半天没抠出来，反而把自己抠恶心了。高坡和高原看得紧张不已，吴猛香气得摔下筷子回了屋。高静远的一番美意化成了泡影。
1: 高粱好不容易吐出了鱼刺，整个人虚脱了一半，他刚躺下，吴梦香和高静远的吵闹声传过来了。吴梦香说：“你孩子已经接回来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要影响和破坏我两个孩子的生活。”高静远说：“你什么意思？高粱刚从陕北来，很多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跟我们不一样，你总得让他慢慢适应吧。”高静远想息事宁人，可吴梦香偏偏要把这件事情掰扯清楚。吴梦香拿着一张纸说：“我不管，我有自己的原则，你看着办，能接受就让他继续住，不能接受你自己想办法。”吴梦香说着把纸拍在桌上，纸上是他写好的十多条互不侵犯的规章制度。高静远看了一眼，刚要争辩，高粱的三弦儿就在这时响起来了。他弹了一段前奏，开始说唱道：“这家打马往东奔，那家打马往西行，马跑疆场三十河，各执兵刃齐战争。这家举枪迎面刺，那家大刀忙挡定，枪碰大刀叮当响，刀碰长枪冒火星。”吴梦香和高静远冲进高坡的房间，高粱正坐在床上边弹边唱。高坡在自己的床上捂着被子，夜深人静，高粱的三弦声活蹦乱跳。吴梦香大叫了一声说：“别弹了。”高粱没理，高静远尽量压了压声音说了声：“高粱。”高粱停了说书，手上仍弹着弦儿，高静远只好放低声音说：“高粱，你看，现在都很晚了，你弟弟妹妹明天要上学，我们也要上班，你能不能先别弹了？我这不是给你们助阵吗？”高静远无奈，不知道在说什么。吴梦香却不客气地说：“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吗？吵了别人不知道道歉，反过来还说是助阵。他到底想干什么？”高粱没理会，仍旧撩拨着弦儿，弦声像一群兴致勃勃的小蝌蚪，稀里哗啦的搅醒了一池塘的水。高粱拨完过门， 张口就说：“这位大嫂，你挺好，你的头发黄喇喇，左也有个肉疙瘩，右也有个萝卜花，鼻子擦粗爪大象，嘴里头还有颗老鼠牙。”高粱的每一个字都吐得清楚，字正腔圆，这是说书人的基本功。高坡听清楚了，扑哧一声笑了。吴梦香冲着高静元喊：“高静元，你听到没有？他居然骂我！”高静远只得问高粱：“你怎么能骂人呢？”高粱瞟了一眼吴静香说：“我说我的鼠，我又没指名道姓儿，咋就是骂你了？”吴梦香的脸再也撑不住了，突然的伸手要夺高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我是若涵。
3: 我是易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时强调，深入践行法治为民宗旨，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3: 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2: 西石高铁开通100天，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
3: 陕西新闻今天起推出专栏，聚焦第33届阳明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
2: 秦岭区域首次发现白眉苦恶鸟。
3: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市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法治为民宗旨，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5: 西安市行政争议预防调处中心是全国首家专门负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市级机构。赵一德查看案件多元调解、复调对接、诉调对接等功能区，了解行政争议前端预防、分类调处、以调促治等情况。他指出，做好行政争议预防调处工作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治理，运用调解、和解等柔性方式化解矛盾，健全调处平台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的联动衔接机制，提高行政争议调处工作实效。要着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大跨地区、跨部门等复杂案件调处力度，更好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在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赵一德走进执行事务中心，听取破解执行难、涉诉信访积案攻坚情况汇报，与一线干警交流案件办理、信访化解等工作。他强调，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完善府院联动机制，统筹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持续巩固执行攻坚成效。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实信访3个专项，落实有信必复，压紧出信出访首接首办责任，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西北政法大学是全国重要的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赵一德查看校史馆、图书馆，参观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果展，了解法学学科建设、法治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省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设，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合作，努力培养更多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九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3: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陕西行，看实景、问实情、谋实效、立长远。参加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的专家团队近日先后来到西安、宝鸡等地企业，通过实地走访、观摩与面对面交流，以硬核科技视角精准把脉陕西产业优势，问诊产业升级路径，为我省持续做强硬科技产业、优化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长远持久的科创动力。请听报道。

0: 10月11号，中总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未来产业组的专家首先来到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近距离了解陕西科技成果孵化、项目落地、供需对接的完整培育链条。部分专家在西安真泰智能产品展厅了解到企业最新研发的32导连杆式脑电采集设备，一改传统设备繁琐操作，不用涂抹导电介质，佩戴简单舒服，信号采集更精准、便捷又智能的全新技术优势引得大家的关注。西安真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浩冲：
1: 其实它整个都是个导体，所以它只要有一个触点接触到头皮，就可以采到你的脑信号，而且我们把这个精度也能做很高，现在是个32导联，对，而且现在也在做一些医疗器械的检验，所以以后就可以，我们就会推动这个干眼睛进入医疗器械，这样在康复科包括术后就更加方便。
0: 座谈会上，西安真泰智能科技向专家团提出，企业非入侵式脑机接口产品面临临床信号抗干扰、跨学科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会专家现场围绕技术攻关、产业转化、临床应用等给出专业意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教授沈莹：
2: 我们都知道下肢的解码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如果下肢的解码率比较低，真的是可以结合一些多模态的一些信号的采集系统，那其实我觉得将我们的脑电和肌电结合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洲际院士团队核心成员孙静博：
3: 这个电极要贴到这个头上，它有很多那种尖尖的这个阵列的。然后实际上我们在做力学研究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些零刚度的这种材料，就是它既能贴住呢，又不会像弹簧那种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让你觉得好像在刺痛皮肤，那它会非常柔软的去贴到你的头上，有这样的一个力学性能。这个有可能也是会对这个应用上有些帮助。
0: 专家下沉式走访，面对面答疑解惑，真正把高端治理资源送到企业科创一线，通过精准帮扶、对症支招，有效破解了企业在研发和临床落地中的诸多困惑。通过此次深度对接，不仅打通了产学研协作堵点，更为企业后续技术迭代、成果转化筑牢了基础。西安真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浩冲：
4: 通过沟通，我们也深度的去交流了一些脑接口信号处理啊、临床实验啊、包括伦理审批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直接的帮企业解决了现在的一些困惑。
0: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教授沈莹：
5: 觉得首先陕西西安这边政策非常好，企业的布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啊，已经布局的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三类症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临床的专家和我们的高校的一些科研工作者和我们的企业共同的合作，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未来特别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康复设备我觉得才能够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0: 在陕西电子长岭电器、宝泰集团有限公司、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先进制造业组院士专家围绕航空航天配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等产业开展实地调研，针对产业升级、人才引进、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陕西电子长岭电器副总工程师李勇：
6: 刚才各位专家重点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产学研方面的这个结合的建议啊，在技术引进、人才留住、相关培养方面也有很多先天性的一些受限或者一些不足，这就更需要我们这个走出去引进来，与这个就近的这个西安这高校以及不同的研究所进行专业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和培养，从而打破这个现有的我们的局限，提升我们的这个能力。
0: 宝鸡作为我省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航空航天与先进制造业基础深厚，专家们指出，要立足陕西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让陕西制造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陕西电子长岭电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虎：
7: 院士专家们重点围绕长岭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高新的技术装备、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很多科学。

0: 确性、前瞻性、行之有效的意见建议，指导我们后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质生产力改造老产业，催生新产业，加强前瞻性的产品布局，深化核心技术的攻坚。
1: 陕西台记者王轩报道。省发改委近期公布一批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共有20个，覆盖垂域大模型、制造、能源、交通、医疗、安全治理等多个领域。这批产品可破解行业痛点，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准确率，降低综合成本，生产直接经济效益。目前部分产品已完成实测，具备应用条件，部分产品已获得行业龙头模型厂商量产订单，部分产品已在行业企业医疗机构中应用。甄选公布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是落实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的重要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千行百业，赋能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治理能力和民生福祉提升。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开展交通、文旅、农业、住建等专场对接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征集评选重点产品与典型案例，促进人工智能新技术加快落地应用，助推陕西培壮新质生产力。
2: 陕西台记者报道。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实施《陕西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6至2028年 持续巩固壮大陕西实体经济根基》。行动计划从三个方面推进两业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拓展全链条服务，聚焦汽车、航空航天、成套装备、医疗装备、先进材料、消费品制造六个优势产业，支持制造企业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围绕数字智能服务、研发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四个方向，构建覆盖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改造的全方位支撑体系，构建两业融合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力支持企业打造两业融合创新场景，进一步壮大融合新业态，同时聚焦品牌赋能制造，以标准化、品牌化服务牵引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将结合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化布局关中、陕北、陕南，推动三大区域研发共享、成果互通、场景共建。
3: 深化开展三个点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品牌建设提升产业价值，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4: 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孙有文正忙着捕捞今年首批桃花鱼。依托 S213 凤雁隧道通车带来的交通便利，鲜活桃花鱼20多分钟即可送达县城餐饮市场。孙有文：
5: 我们今年是6月5号投放了12万尾桃花鱼，现在已经陆续在开始开售了，预计桃花鱼产量在4000斤左右。
4: 桃花鱼是汉江水系特有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过去鱼种依赖外省引进，成本高，成活率低。今年汉阴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桃花鱼科技小院，从种鱼选育到人工孵化开展全链条攻关。安康市汉阴县永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晓松：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我们长期派驻一名这个研究生导师，两名研究生进行桃花鱼繁育。今年这里我们繁育了120万尾，我们今年鱼散的养殖收益增加20%，降低原来的成本15%。
4: 种业破解让汉阴县桃花鱼从外购走向外销。目前汉阴桃花鱼已初步形成繁育在院、养殖在村、销售在链的格局，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6470亩，全产业链年产值4.96亿元。安康兰高县

0: 则通过模式创新，让生态净水与富民增收实现双赢。在令和水库，蓝翠湖生态渔业公司坚持零投放养殖，练拥鱼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既净化水质又产出优质鱼品。公司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三镇七村1399名群众稳定增收。安康市兰高县绿水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丽：
1: 我们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去年和西南大学进行了校系深度合作，在冷水鱼选育育种这个方面，通过多年北加鱼近九年的研发，目前绿水鱼一号由原来的每三年涨到二两，现在提高到一年半能涨到二两。
0: 兰高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全县建成生态养殖基地21个，水产品年产量8900吨，渔业综合产值达4亿元。安康市兰高县农业农村局渔业负责人于方白：
2: 既守护好一江清水，又产出品质优良的富硒冷水鱼，真正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
0: 秦岭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泉资源，孕育出品质优异的冷水鱼。今年一月，秦岭冷泉鱼正式发布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商洛冷水鱼产量1.1万吨，综合产值达7亿元，产量稳居全省首位。在洛南县巡检镇，军泉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秦岭山泉发展鲟鱼红鳟标准化养殖。商洛市洛南县巡检镇军泉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平：
3: 最后小罗觉得成品鱼在拉到西安这附近，还有商洛洛南这本地产业，每年投产量都基于5万位。
0: 商洛市洛南县农业局水产中心主任李小军：
4: 本地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海震、鲢鱼、绒鱼、紫尾鲟等滤食性鱼类生态养殖，促进大水面生态保护和渔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5: 山西台记者肖一凡报道。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西石高铁开通100天以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目前，陕西段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65列，客流从开通初期的体验式出行，逐步转向通勤、探亲、商务、旅游并重的常态化出行。西安东、商洛西、山阳、漫川关客流稳步攀升，列车平均上座率超80%。西安东至漫川关、宁强南至漫川关等部分热门方向上座率达到100%。西石高铁已深度融入群众出行日常，成为跨省文旅互动的重要纽带。
6: 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举办。盛会临近，杨凌农高会筹委会各成员单位紧盯节点，紧锣密鼓推进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按下筹备快进键。陕西新闻今天起推出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专栏，关注本届盛会的筹备情况和新亮点。今天请听报道：盛会临近，杨凌全力以赴按下筹备快进键。
7: 第33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四位一体展览格局。其中田间展是四大板块中最有烟火气、最具辨识度的实景板块。这两天在陕西农发果业有限公司的果园里，工人们正为苹果脱袋，迎接农高会到来。陕西农发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建军：
8: 这次的农高会我们提前着手准备，从展馆到这个种苗繁育车间，包括我们的品种展示，全面的布置预计的话就是周四全部整理到位。
7: 作为田间展果业板块的重要展示点位，果业展馆汇集55个国内外新优果品品种以及砧木品种、脱毒珍稀果业品种，全面展示陕西果业的科研实力。杨凌区农业农村局科技局副局长丁玉昂：
9: 聚焦粮食安全、农耕文化、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乡村振兴五大主题，围绕小麦、玉米、苹果、猕猴桃、赖山羊等旱区优势产业，设立23

0: 改革田检站电威，集中站司审品种、审基石、审装备、审模式四审成果。
1: 本届农高会丰收市集展区将规划百县百品展、花卉及茶叶专题展，组织采购商巡展选品、专场洽谈、集中签约，让采购商进得来、对得上、谈得成。杨凌农高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玉
2: 在这里举办百县百品展，面向全国各县市区遴选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产品，在这里展示展销。目前省外已经有33个县市区报名。
1: 今年的杨凌农高会依托全国农产品采购商联盟，重点邀请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和众多进出口贸易商，实现常年办展、全年展销、持续对接、长期合作的愿景。同时策划推出旱区种业、节水农业、智慧农机等30余个专题展览，举办乡村振兴论坛、好苹果大赛等系列活动，全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和国际合作再上新台阶。
3: 山西台消息，近日陕西交控绿色发展集团完成首批绿证挂牌交易，依托高速公路陆域光伏项目核发的19874张绿色电力证书全部成交，按照核算标准，每张绿证对应约 0.83 吨二氧化碳减排量。这批绿证交易落地，除光伏发电售电收益外，为项目新增一条收益来源，达成一度电双重收益，提高高速陆域光伏项目整体经济效益。绿证是国家认定的可再生能源环境属性官方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色电力，能够帮助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推进碳中和工作。
4: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沿渝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延安新区沿河特大桥首个桥塔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作为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沿河特大桥全长 10.16 公里，桥塔封顶后，大桥施工将全面转入主梁浇筑、斜拉索安装阶段。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3: 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近日公布，我省15家创新工作室入选，涵盖电力、兵器、铁路、航空、建筑、石油、交通等领域。全国总工会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一次性补助资金。
4: 陕西省第三届三人篮球联赛总决赛12号在西安收官，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130支代表队、600多名民间篮球选手参加。咸阳大学最终斩获大学生男子组冠军，汉中队拿下干部职工组桂冠。总决赛落幕当晚，第四届三人篮球联赛同步启动，实现从一届精彩到届届连续的无缝衔接。
3: 摄影爱好者近日在商洛市商州区莲湖公园拍摄到一只白眉苦鳄鸟，专家介绍说，这是该鸟在陕西秦岭地区的首次发现。白眉苦鳄鸟别名白眉田鸡，在我国被列为三有保护动物，本次观察到的个体因为南迁途中的短暂停歇。
4: 今天距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1天。
3: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易刚，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优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1: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11: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0: 感受延安魅力。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报告，报告指出，这次高干会与上次高干会不同的，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迎丰收，产销两旺助增收。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初心如炬，征程如虹，从长征路到复兴路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金秋丰收季，我市各地特色产业进入采收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眼下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宝塔区桥郭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的矮化蜜制新果园硕果累累，长势喜人。今年是新果园第一年挂果，九亩晚熟苹果全部达到九龄，高标准丰产态势十分可观。
3: 刚才说了，还可能是70多颗，据我估计呢，在60到70斤。诀窍这个就是打小养分，前期这个有机肥料给它上足，再一个就是春季开始给补水。春季最起码要补上3次水。
2: 2023年老果园改造政策实施以来，李志亮的山地果园升级为标准化梯田果园，政府在园区建设、果苗、水肥一体化设施方面给予补贴，同时安排农技专家现场指导种植技术，让低产老果园变成优质高产的致富新果园。
3: 我们这果园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啊，看着给我们扶持栽起来的，非常感谢啊国家把我们农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在安塞区张镇白台村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果商现场采购下单，一派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安塞区张镇白台村果农郭龙：
4: 果园就是个50来亩，今年偷点总共是个60来万袋子，今年的果品质量整体都比往年好，不管色泽呀、果面呀、好度呀，都是挺好的。今年市场价就是个3块大几，以往后期价格能上到4块，亩收入在70多万到80万块钱之间。
2: 依托黄土高原独特气候，加上精细化管护，安塞山地苹果品质上乘，深受外地果商青睐。果商高志友：
5: 安塞的苹果今年质量相当就不错，我带着全国各地的果商给他们看的协商买果子，目前和10来家子协议成，咱们几百万的呢，快上千万了。
2: 眼下子城市玉家湾镇的白玉红薯也进入采收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挖，田间一片繁忙。子城市燕滨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燕滨：
6: 我这里种植的红薯品种是白玉，总共是15亩，亩产达到达4000斤左右，日子能包个6万斤。你看市场的初步日算是卖3块钱，能卖个18万左右。
2: 近年来，玉家湾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种养，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全镇现有山地苹果3400多亩，中药材300亩，核桃376亩，牛1787头，猪2500多头，形成了万亩果、千捧菜、东菜西药南北续的产业布局。子城市玉家湾镇副镇长徐刚：
7: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整合全镇土地、山地、林地、红色文化、闲置建设用地等资源，统筹布局山地苹果、中药材、生态畜牧、红色休闲文旅、设施农业等功能片区，打破层级行政壁垒，推动多产业互补联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构建组团协同、节约高效、一业一举的全域发展新格局。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

0: 全会精神。
1: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吴淇县调研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工作。他强调，要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防反平底线，强化科技赋能，扎实做好三秋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王海鹏来到南梁山吴淇秋子试验站，走进玻璃温室、实验室和试验田，详细了解苹果种植资源、砧木繁育和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种苗繁育是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要立足延安，面向全国，加大吴淇秋子本土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性开发利用，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做大做强做优延字号品种，助力延安苹果品种更新，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在吴淇街道另边村，王海鹏实地调研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和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走进农家院落与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产业收入、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农村改革，精准把握政策要求，稳妥推进延包试点，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要把开发式帮扶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稳中求进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学习运用，从人居环境做起，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吴淇街道南沟村，王海鹏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和连农带农工作情况，强调要把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森林观光、研学实践、康养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加强文化传承，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城区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狠抓施工进度，破解项目难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提升城市建管水平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在中心城区枣园片区干线入地、杨家岭大桥两侧出入口提升改造项目一线，郭柱国实地查看项目施工建设情况。他强调，干线入地要坚持统一规划、一次审批、集中实施，住建、城管、通信运营等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推动各片区改造任务尽快完成，早出效果，逐步消除城市蜘蛛网等顽疾，让城市空间整体清朗起来。要坚定不移推进老城区环堵保畅项目建设，加快用地、文勘等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打通城市路网内循环。在新区六中六小邦泰房地产项目施工现场，郭柱国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投资进度、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询问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理念，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程质量监管，从严落实建筑材料环保要求，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交付使用，更好满足群众就学、居住需求。要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在稳增长、惠民生中的牵引带动作用，抢抓当前施工有效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扎实做好入库纳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在长青看台商业开发地块星光不夜城，郭柱国认真听取土地开发利用和项目盘活情况。他强调，要突出产城融合和规划引领，依法依规做好土地规划调整，提升集约高效利用水平，积极盘活利用闲置商业资源。

0: 资产，增强新区造血功能和发展能力，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市长徐毅、市政府秘书长和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0: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13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第二章节内容，审议了市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方案，听取了推进宗教场所文化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和推动延安养老托幼服务提质增效调研情况汇报及各专委会近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市委工作部署，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专委会要压实责任，认真组织协商会议，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小改造连着大名声，小更新彰显大幸福。复县聚焦群众居住痛点、出行难点，扎实推进道路、排水管网、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与居住幸福感。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近日，复县河滨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主体施工全面收尾，改造后的道路路面平整通畅，人行道规整美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道路交通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复县居民刘先生：
4: 政府实施排水管网改造，我们十分支持，以后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积水堵车、淌水通行，切实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
3: 复县河滨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北起藤路环岛，南至中山公园，道路全长 1590.5 米，项目总投资 1910.4 万元，是一项系统性城市排水提升工程，主要新建完善沿线全套排水系统，同步修复改造车行道、人行道，更新路面标识标线及道路亮化设施，全方位补齐片区市政短板。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场技术员陈博：
5: 项目于8月7日开工建设，项目的完工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改善了片区交通条件，周边群众出行效率得到提高。
3: 复县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员杜红阳：
6: 在施工中，我单位严把质量关，严格按图纸施工，现工程已完成路面及人行道施工，工程路段已全线通行。
3: 市政道路提质增效，老旧小区换。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